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

0: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
3: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

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

0: 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

中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

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无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傍晚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看看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合肥工业大学的屯西路校区，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辆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施工的信息。安庆支线粤西往安庆方向圆潭出口超宽车道目前施工状态，超宽车道暂时无法通行。那么施工时间是7月8号的12点到7月10号的晚上5点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行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

0: 系。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
1: 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傍晚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一件事情让你感受到了努力有回报。说到努力，努力的意义其实不在于立刻我们能够看到回报，而是在于让你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

事情让你感受到了努力会有回报。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日话题。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这一项最高科技荣誉2000年设立，20多年里这份荣誉只授予了37位。

0: 科学家，比如像袁隆平、李振声以及于敏，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难题，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
1: 世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七八千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地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林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眼六号，南袁北李共同守住了中国人饭碗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清淡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2: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1: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其虎倾尽一生打造的防护工程就是护佑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2: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1: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受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99.99%，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明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2片肺叶和1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除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忠诚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这37个名字，极其朴素又极其滚烫。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里。让我们一同致敬这些为国拓路、无私奉献的国家脊梁。
0: 致敬科技工作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外卖从天而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在深圳市的宝安区，记者探访了全国首个控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
3: 他来了，他来了！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架大号的无人机从天而降。这里是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丰益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它隶属于顺丰集团，是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也就是说呀，这里既有传统的物流业务，也有无人机送货业务。一起来看看他送的什么货。

0: 台那一只我们公司研发的虎鲸，最远呢可以飞100公里，然后最大载重是15公斤。刚才的飞行距离是10公里，然后航程大概是7分钟。
1: 下雨天气也不影响配送吗？
0: 看它的一个降雨量和风速，像我们的飞机是扛季节风，然后可以防中雨。从我们深圳到东莞开车需要1个小时，但用我们机风动90只需要17分钟就可以送到。
1: 除了在珠三角地区，顺丰集团在国内其他地区也部署了无人机送货业务。
2: 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还有长三角的以苏州为中心的核心城市，还有川渝，我们都有覆盖。
3: 可以说科技丰富并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在云南文山有群众在路边发现了一只正在躲雨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4: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热心群众在路边发现了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将它送往了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民警准备了香蕉，但是它并不感兴趣。经过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我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经被移交给林草部门接受专业救护。
3: 各位一定有听说过格桑花这样一个花种的名称，那么格桑花究竟是什么花呢？其实呢，现在并没有定论，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有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答案。
5: 我现在在青海湖，刚刚我在湖边的草地上看到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紫色小花，有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格桑花，但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冷知识，原来现在大家根本不知道格桑花是什么花，而科学家们有一种他们的推测。
6: 如果我们问这个很多人格桑花什么时候会得到不同答案，导游一般会告诉我们是波斯菊，我们到景区里边看到很多的波斯菊，它是青藏高原的一个入侵物种，它到青藏高原的时间可能就不足200年。问很多这个牧民会告诉你说我们草原上所有的花都叫格桑花，其实也是因为大家不清楚到底哪个物种。所以我们从我们以这种科学的这种角度来判断的话，我们认为格桑花这样一个名字它应该是有一个具体所指，那至少是一类物种的所指。就藏族传统文化里边一般是这个金黄色，它是一个吉祥如意的这样一个代表，所以说我们认为那个这个格桑花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金黄色的花这个类群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花应该是在某一个阶段救过人的命啊，还是有什么价值啊，还是有什么作用啊，然后这几种因素。再一个就是这个物种应该是普遍缺少一个藏语名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物种应该在高原上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分布，因为这个格桑花不光在青海叫，西藏也叫，四川也叫，甘肃也叫，对吧？那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的区域里边的。综合了几个因素，其实我们看应该是以金露梅为主的文岭菜属，包括金露梅属这些金黄色的小花，这个物种其实更倾向于它是一个这个格桑花，而且作为青藏高原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灌木类群，我们认为如果把它去做一个格桑花去推向我们那个公众的话，其实更容易引起共情。
3: 暑期学生上网的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那其中呢，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跟随央视音频一起去了解骗局的细节，谨防此类诈骗。
7: 先来听北京警方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看骗子是如何威胁恐吓孩子们的。
8: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576。从今天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任何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 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9: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7: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10: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3: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10: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3: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10: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11: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3: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11: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7: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万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3: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7: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3: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7: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
12: 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3: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目前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通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施工方面，安庆支线粤西往安庆方向圆潭出口超宽车道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施工时间是7月8号的12点到7月10号的17点。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各单位应该建立义务消防组织，并配备针对性强和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5: 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1楼到了。
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7，欢迎回到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一件事情让你感受到了努力就会有回报。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大概率是埋头刷题备考，熬过了无数个反复记忆知识点和记错的日夜，最后呢通过了这个职业文凭资格的考试，拿到了满意的成绩的时候吧，不挑食留言啊，这个努力总会有收获，对不对？再有李富博说，减肥那就是唯一一件了，至少在我身上是唯一一件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事情。其实这个世界上最不会辜负的就是对待我们每一个努力的自己，我们的每一份付出的每一份坚持啊，就会得到最好的回报。特别是这个减肥啊，一定要坚持。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猫猫头说，我在现在的这一家公司上班有7年多了啊，是感觉到努力总是会有收获的。现在呢，除了基本工资，还会加上一些补贴福利什么的，比刚上班的时候会多了很多的钱，非常开心。再有这位朋友也是减肥的啊，说到减肥这件事情，这个散啊散这位朋友有话说啊，这去年体重突然到130多斤啊，接受不了了。那要看你的体重啊，要看你的身高，对不对？那开始减肥了啊，健身房，这个少吃多餐都试了，这3个月下来啊，还挺难受的。今天上午上秤这么一称啊，前2个礼拜都没有上秤称，今天上午上秤称的时候瘦了大约有20斤，感觉一切苦都值得。这个大家一起来接好运啊，当然一定要健康减肥，对不对？再来看一颗荔枝留言，我不知道啊，自从我毕业了就一直在考编，考了好多年了，现在还在备考，现在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回家坐着地铁一边听着这个广播里面的歌曲，而且呢眼睛也没有下班，一直在看题。我劝你还是要专心备考好不好，这个眼睛耳朵一定要保持一致，要不然咱们现在听一听英语听力怎么样。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好自己，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其实说到努力就会有回报，我觉得这个观点一定是正确的，每一次努力呢，无论努力有多久啊，一定都会有价值。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我们自己的价值，也不要怀疑努力的意义。与其我们要焦虑未来，不如专注当下，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下面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45，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天气的情况。
2: 全国不少地方都经历了强降雨的冲刷，其中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像是广西的钦州，从4号早晨到昨天早晨，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809.3毫米，其中有2天连续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今天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这里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将会进入收尾阶段。总体来说，今后几天广西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但是在持续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我们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仍需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
1: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1到14号我省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超过32度，其中10号、13号到14号最高温度35度左右，局部会超过37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生活常识，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好防范措施呢？我们一起来听国家应急广播的相关知识。
3: 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色预警信号，依次做好注意、防御、躲避和转移工作。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裹挟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里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总是如影随形，小心别从看海模式跳转入海模式。为防家里进水，可以自制简易抗洪堤，把灌水的双层塑料袋放进纸箱子，箱子成排摆放门口，再盖上防水塑料布就 OK 了。家里的排水口上也记得用水袋堵严，以免污水逆流灌进室内。总之，囤粮、囤水、囤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1: 提醒大家，科学避险，及时预防，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夏天。这夏季啊，多为暴雨多发的季节，应对夏季暴雨洪水，下面这份安全指南也请收好。
4: 应对夏季暴雨洪水，这份安全指南请收好。夏季为暴雨多发季节，如遇暴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导致交通瘫痪，影响城市正常运转和市民生活。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窨井、地坑等。应随时关注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橙色、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低洼地势住宅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如汽车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在山区旅游时，注意防范山洪，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特别注意向两侧高地奔跑，不要在桥上停留。科学避险，及时预防，平安度夏。
1: 说到夏天啊，在夏天蚊虫相应增多，隐翅虫身上带有一种叫做隐翅虫素的毒素，这种毒素有强酸性，如果说不小心遇上了隐翅虫在身上的话，可千万不要去拍打。
5: 那事实上是一种很小的昆虫，它的长度呢就是5毫米到10毫米大小。
1: 嗯，
5: 隐翅虫呢又有一个别的名字叫红蚂蚁，是指的它的颜色。那么它的隐翅虫呢是一个黑红相间的颜色，它的头和尾巴都是黑色的，看起来和蚂蚁差不多啊，但是它的颜色呢有所不同。
1: 嗯，
5: 隐翅虫呢为什么会引起皮炎呢？是因为隐翅虫呢有一种毒素啊，叫隐翅虫素。那么这种毒素的话是一个强酸性的这样一种物质。
1: 嗯，
5: 如果说隐翅虫在身上当它爬行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用巴掌拍打它的时候或者碾压的时候，它的毒素就被释放出来。因为它的毒素呢具有强的嗜酸性，所以在人体呢会引起一个非常强的刺激性反应，导致隐翅虫皮炎。
6: 那么隐翅虫皮炎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呢？比如说，哎，这是蚊子咬的还是被隐翅虫咬了，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5: 隐翅虫皮炎呢，它的临床上或者说它皮损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如果你见到一个线状或者是条索状的，无论是红斑或者红斑上面有小丘疹、小水泡、小脓泡，表面甚至出现糜烂、坏死，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隐翅虫皮炎。
6: 嗯，案例当中的程女士啊，她是在眼皮上出现了火辣辣的疼痛。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被蚊子咬一下或者小虫子咬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处理呢？尤其是被隐翅虫咬了以后，如何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5: 如果说拍打之后局部出现了烧灼感之后，
6: 嗯，
5: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早的用肥皂水或者清水来尽早的冲洗，把它表面的毒素呢尽早的把它冲干净啊。另外的话，在疾病的早期啊，比如说出现红斑、小丘疹、小水泡的时候，我们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啊。如果说出现啊更严重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可以外用一些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抗酸莫米松软膏、丙酸氟地卡松软膏、卢米松软膏等等。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疼痛啊，或者是它的烧灼感持续没有得到好转，或者它的皮损明显加重的时候，这时候还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6: 其实从小到大哈，我也积累了很多偏方，我也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些偏方对不对。比如说小时候咬了这个蚊子包啊或者虫子包，大人们会说用那个蒜泥去敷一下，然后遮一下可能会好一些，或者用那个肥皂水冲啊、洗洁精擦呀，这些偏方有道理吗？
5: 这里面的偏方呢，有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正确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隐翅虫皮炎，它本身就是一个隐翅虫素引起的这样一种刺激性的反应。
6: 嗯，
5: 那么刺激性的反应的话，由于这个大蒜本身也是一种刺激性的物质，两种刺激性的反应叠加到一块儿，就往往会加重这样的皮疹。那么刚才您说的用肥皂水来冲洗，那么对于隐翅虫皮炎来讲，因为它的毒素本身是一种强酸性的，那么我们肥皂水呢是一种碱性的，那么这种中和作用是有利的。
6: 但是蒜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用处了，是吧？
5: 蒜主要是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种隐翅虫引起的刺激性反应，导致皮损的加重。
6: 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隐翅虫的叮咬，千万不要随意用偏方，可能会加重这个疾病的感染。
0: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时间来到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那么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那么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西苑小区到五里墩立交；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道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问。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

0: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夏季养生。在夏天如何巧用淡竹叶来养生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解答的。
2: 忽然有阵阵热浪袭来，原来这是遵循小暑节气的规律，竹子的喧哗声表明大雨即将来临，山色灰暗，仿佛已经听到了隆隆的雷声。从小暑开始，炎炎似火的盛夏即将正式登场。
3: 这是在小暑这个节气的特点，它的气温不断攀升，让人觉得心烦气躁，暑热逐渐炽盛。小暑节气的特点就是天气炎热，雷暴增多，暑热和雨水常常交替，那么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就是雨热同期，高温潮湿。虽然说小暑的话暑气没有到顶峰，但在这个时候暑跟湿都已经非常盛了。
2: 小暑节气不仅带来了炎热，还带来了降雨，暑气和湿气夹杂会使人的抵抗力和耐受力大幅下降，健康状况也会亮起红灯，许多人都出现了无力、疲乏、头晕、失眠等夏季综合征。
3: 小暑的时候是暑湿并见的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所说的这个夏季综合征，可能就是我们中医常常说的暑湿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它具有常见的这些症状包括身热、头身困重、肢体酸楚、微微汗出、口渴、胸闷、腹胀、恶心、胃口差、口苦黏或者口淡、大便溏薄这些症状。这个时候的调养的重点就是清暑宁心、健脾祛湿。
2: 那么什么样的养生食材适合小暑节气呢？张忠德，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他不仅是中医名家，还是一位科普达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德叔。德叔告诉我们，小暑节气家里常备这种食材，能清洁暑热，除烦利尿。
4: 小暑养生推荐淡竹叶，淡竹叶味甘，淡淡的，性寒，入心经、肾经，有清心火、除烦液、利尿的功效。
2: 作为药食同源之宝，淡竹叶既可入药，也可做成美食。小暑节气，我们可以用淡竹叶搭配日常食材，做出一道清新可口的消暑药膳。
4: 小暑美食，我们推荐竹叶肉末粥，它的主要食材有淡竹叶、猪肉、山药、大米组成，它的主要功效健脾、清暑、益气。我们中医来说，猪肉味甘咸，性为寒，它归脾经、胃经、肾经，具有补肾滋阴的作用，还有益气消肿的功效。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能补脾养胃，生津益肺。
2: 淡竹叶、山药、肉末加上大米，就能熬煮出香糯可口的淡竹叶肉末粥，夏季食用可以清热解暑、除心火、利小便。
4: 如果平时体质比较虚寒的病人，这个竹叶肉末粥你就不要长期喝啊，点到自己暑热清了你就停了，因为长期喝竹叶材质比较寒凉，容易伤脾胃，伤脾胃引起的腹胀啊、大便不好啊。
2: 除了药膳，咱们平时用淡竹叶来泡茶也能够起到清暑祛湿的作用。
4: 那我们可以用竹叶翠衣饮这个大泡茶，用淡竹叶十克，新鲜的西瓜翠衣15到30克，太子参15克，它的主要功效健脾益气、祛暑生津， 西瓜炊鱼也叫西瓜青，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西瓜，用那个刨刀把表面那种青色的皮把它剥下来，那一小小层皮就是西瓜衣，它的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暑生津，所以它可以治疗暑热引起的乏闷、口渴、口舌生疮，还有暴晒在太阳下的中暑等等的疾病。那它只生味甘
0: 高速胶油安心血
4: 性平
0: 胶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胶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4: 味苦性平，归脾肺经，有益气健脾生津运肺的功效。我们把这些食材洗干净以后放在一起，加一些水，大火煮开了以后再转小火，大概煮30分钟就可以了。
2: 淡竹叶10克，西瓜翠衣15到30克，太子参15克，大火煮开后再煎煮30分钟，这款淡竹叶翠衣饮就煮好了。日常饮用能清暑祛湿，夏日炎炎暑湿渐盛，咱们家里备上一些淡竹叶，煮粥泡茶都能够起到清暑祛湿的作用，您记住了吗？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小暑节气如何养生呢？刚刚专家推荐了淡竹叶的吃法。小暑节气之后啊，天气会更加的炎热和潮湿，那蚊虫滋生的过敏源也开始增多。有不少朋友留言说啊，我们的手上脚上起了很多的湿疹，让人非常的难受，又特别的痒，又该如何正确应对缓解湿疹的症状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专家了解。
5: 湿疹的特点我们中医说叫做缠绵难愈，所以湿疹呢也是好了又犯，好了又犯，有的人会反复发作几十年。如果你要是觉得瘙痒非常剧烈，面积非常广泛，肿胀非常明显，有大量的渗出，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救治。但是绝大多数的湿疹呢，就是我们大家感受到的就是一些零散的小水泡，或者一些淡红的这种斑片皮疹，那么这种呢都是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方式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啊治疗的作用的，这种就是相对比较轻的湿疹。
2: 为了预防和缓解湿疹带来的瘙痒、肿胀等症状，小圈发现网上流传着不少的小妙招，以下三种最为常见，咱们来看看。
6: 宝宝呀有湿疹，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他就容易痒啊，就是不舒服，这个时候就用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用这生理盐水，你把姥姥打开，用这个化妆棉或者用这个纱布都擦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患处，完了以后拿这个冰袋呢敷在上面，这个方法可以止痒。
7: 湿气乃万病之源，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8: 像夏天呢，我们的胳膊呀、身上呀，都会喜欢长一些像那种啊湿疹一样东西，我们就可以泡点花椒水，
7: 然后每天呢，我们就这样去做20分钟就可以了。
9: 前两天楼上有个宝妈问我，有没有快速帮宝宝去湿疹的方子？还真有一个。
10: 看，这叫马齿苋，妈妈给。
9: 别看马齿苋是野菜，它的好处真的颇多，对于一些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马齿苋下锅以后，水开煮10分钟，锅里出里面的汤水。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像这样的洗脸巾或者纱布，然后将它们放入汤水中浸泡一小会儿。就这样敷在宝宝有湿疹的地方，每天敷10分钟左右。这个方法不管是小宝宝还是大人都一样适用。日常预防湿疹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水来泡脚或者泡澡。
2: 冰袋冷敷，花椒水擦拭或浸泡，马齿苋煮水热敷或浸泡。网友们推荐的这三个小妙招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和预防湿疹吗？咱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5: 冷敷实际上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式，相对来讲呢，它有一个镇静肌肤的作用。但是呢，冷敷它只是一个物理上的这种，就是降温，然后收缩。

0: 血管它没有这种抗炎症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哎，冷敷的当时觉得好像还舒服一点，但是一旦你把这个冷敷袋拿开的时候，它反而会更痒。所以说冷敷它不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
1: 也就是说，冰袋冷敷的方法只能暂时缓解瘙痒，但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冻伤皮肤。那么用花椒水来擦拭或者是浸泡患处，效果又如何呢？
0: 花椒它在中医当中呢，认为它是一个辛温的这么一个药物，那么它可以起到一个行气散湿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它对于湿疹它是有比较好的止痒作用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他喜欢用这个煮花椒水来泡脚或者是泡手，这个呢从中医角度讲，它能够改善身体的循环，可以清除体内的湿气，那么这个对于一些慢性的湿疹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这种急性的湿疹，比如说有大量的水泡，或者在急性发作的时候，花椒它就会刺激到这个皮疹，有的时候反而会让皮疹加重。所以呢，我们在用花椒煮水去外洗治疗湿疹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1: 可是我们自己该如何区分慢性干燥性湿疹和急性湿疹呢？
0: 简而言之哈，如果要是有大量的渗出，有大量的水泡，然后皮疹非常红肿的时候，我们就不推荐用花椒水来去湿敷。如果要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以干燥以瘙痒，皮疹的颜色不是非常红的情况下，用花椒水去冷湿敷是有作用的。
1: 所以偶尔用花椒水来擦拭或者浸泡，相对来说适合慢性湿疹，而急性湿疹最好还是及时就医。那么第三种方法，用马齿苋水热敷患处或者浸泡的方法正确吗？
0: 就是这位网友啊，他选择马齿苋这个药材是对的，可以治疗湿疹。马齿苋作为药物使用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有一本古书哈，叫做《本草正义》，它上面就记载说，马齿苋最善治臃肿热毒，亦可做敷药。也就是说呢，马齿苋这个药啊，它最擅长去治疗这种就是皮外科的疾病，而且呢还可以用来外敷。新鲜的马齿苋，我们可以直接少加一点水，把它捣烂捣碎以后呢，直接连这个汁水带着这个马齿苋，给它敷在我们的创面上，那么敷个10分钟、1刻钟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没有新鲜的，我们用一些干的马齿苋从药店买过来之后呢，我们一般是用20克左右的这个马齿苋，要用小半盆凉水，然后煮开，煮个20分钟。一定要把这个煮好的马齿苋水要放凉了来冷敷，热敷的方法呢会让皮疹红肿加重，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采用冷敷的方式。
1: 专家提示，湿疹虽然是一种皮肤病，但它反映出的是我们内在脏腑的问题，因此要想预防和缓解湿疹，仅通过外用的方法是不能彻底治愈疾病的，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养生的方法来进行调理。
0: 有一个医学家叫做李东垣，他创立了一个清暑益气汤，是适合夏天脾胃虚弱有湿气这样的问题来去治疗的处方。那么我们把这个清暑益气汤呢，其中的一些药物调理给它取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做成一个代茶饮的方子。它的组成是有党参、麦冬和陈皮，用党参来补气，用麦冬来补阴，用陈皮来理气化湿。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党参是这个小处方的君药，在一本古书叫做《本草从心》当中说呢，党参它是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那么是非常适合我们夏天去使用的。三味药放在一起泡水喝，可以起到一个滋阴益气、除湿的作用，那么对于湿疹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1: 党参、麦冬、陈皮三味药材分别取3到5克，把它们一起放进养生壶，用开水冲泡做代茶饮，频频饮用，可起到驱除湿气、预防和缓解湿疹的作用。
0: 那么一般来讲，在小暑大暑的季节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暑湿的这么一个季节当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喝这个清暑益气茶了。那么一直喝到，我们可以选择1周喝2到3次，这样连续可以喝到立秋。
1: 除了适量饮用代茶饮，专家

0: 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养生穴位，每天按一按揉一揉，坚持两个星期，对驱除体内湿气、预防和缓解湿疹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1: 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叫做曲池穴。曲池穴呢，它是在手阳明大肠经。这个曲池穴呢，它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它可以清热，可以祛风，可以祛湿，对于湿疹有比较好的作用。接下来呢，大家跟我一起来找一找曲池穴在什么位置。我们把这个胳膊肘啊弯曲到45度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肘横纹。这个肘横纹在45度角的时候，肘横纹的这个尽头的这个位置，我们用手去按压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酸胀痛的这种感觉。哦，这个就是曲池穴。
0: 找到穴位之后，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式，每天按揉3到4次，每次按揉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您起了湿疹，不妨尝试一下圈友推荐的马齿苋，采用新鲜马齿苋汁液冷敷的方法，也可以试试专家推荐的方法代茶饮，清暑益气茶，缓解湿疹穴位曲池穴，您学会了吗？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安庆支线粤西往安庆方向圆潭出口超宽车道进行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施工时间是7月8号的12点到7月10号的17点。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工作现场禁止随便动用明火，确实需要使用时必须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5: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全省血液库存情况。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 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天长市 B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在此，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傍晚时间来到18: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蹲踞式起跑是受到下列哪一种动物的启发？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跑步之前有一个预备的动作啊，蹲踞式起跑。 A 是跳蚤， B 是袋鼠， C 兔子， D 羚羊。来，各位请答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跳蚤，九九选择兔子。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参与答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思喜欢你选择 B 袋鼠，花花破分选择 B 袋鼠。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就是 B 选项袋鼠。袋鼠的蹲踞式起跑能够拉长臀肌、大腿前面的四头肌和小腿后面的三头肌，使这些肌肉呢处于收缩前的紧绷的状态。当后蹬启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相当大的这个爆发力。加之蹲踞起跑时，身体重心会比较低，支撑反作用向前的分力比较大，所以呢，袋鼠能够产生巨大的前冲力，从而提高了起速时的初速度。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各位，请听题。人们常用羞花来形容历史上的美女貂蝉，这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某某选择正确，吉尔选择错误，哈尔滨长脸选择错误，花花破风选择错误。好，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正确，梨花枝正确。来看一下，将选择错误，半斤八个粮选择正确。好，这道题啊，薇薇安选择错误，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啊。为什么是错误的呢？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蝉、杨玉环、王昭君，拥有碧花羞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美誉。那其中呢，沉鱼讲的是西施啊，落雁讲的是王昭君，碧月讲的是貂蝉，羞花其实讲的是杨贵妃在观花时的故事。文学常识题啊，判断题，儒家经典中的三礼指的是哪三礼？仪礼、周礼还有礼记，正确还是错误呢？来，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好，来看一下啾啾啊，还有小红薯都答正确。再来啊，傅青春选择正确。卡卡，今天的这几道题一道题都不会，你可以蒙一个啊，重在参与。来看一下，鲨鱼选择正确，金菊答选择正确。好，再来看半斤八个粮选择正确，刨丝兔选择错误。那这道题儒家

那经典中的三礼指的是仪礼、周礼和礼记，正确还是错误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选择正确啊，今早睡个觉，选择正确，求解答啊。好，这道题啊，不卖关子了，答案就是正确的。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为三礼，《周礼》呢又为《周官》，是三礼之首，《礼仪礼》呢又称是《礼记》或者是《土记》，是三秦五经之一。它最初呢直接被称作为礼。那《礼记》的

问答，所以说这道题应该是正确的选项。好，再来一道生活常识题啊，鸡蛋一般不要洗了之后再存放，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A 是容易破啊， B 是容易变坏， C 是会带走鸡蛋中的养分， D 选项呢是容易被细菌侵入使鸡蛋变坏。好，鸡蛋一般不要洗了之后存放，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四选一，来，各位继续答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了 D 选项，遇猫不易选择 D， 无感选择 D， 前谷谷这位朋友和大橙子都同样选择了 D， 这道题同样还难不到大家啊。这个鸡蛋一般不要洗了之后存放，正确答案就是 D 选项，容易被细菌侵入而容易变坏。究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鸡蛋壳分为上壳膜和下壳皮层气室，那其中呢，中壳上膜呢是指蛋壳外面一层不透明无结构的膜，它的主要作用呢是防止蛋的水分的蒸发，防止细菌进入鸡蛋。如果说呢，大家用水把鸡蛋冲洗之后，如果说水遇到了上壳膜，就会容易脱落，细菌会容易侵入，水分蒸发会使鸡蛋变质。时间来到18:48，要结束今天的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

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脸庞。时间总在骗人，看似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

0: 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输出。

0: 笑着我。
1: 爸爸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埋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看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 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

0: 怎么会冷呢？
1: 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

0: 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

0: 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里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0: 真有此事？
1: 禀皇上，确有其事。
0: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1: 皇上三思啊！
0: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2: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零。

0: 0.3 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